0: 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33集。8月5日拂晓，国民党军左纵队第4师向红军警戒阵地发起攻击。红34师按照预定计划且战且退，准备向敌人很快引入红三军团主力把守的阵地群中。谁知敌人并没有上当，占领画眉寨中沙排阵地后暂时停止了前进，作为掩护部队驻右纵队攻击。是日晚，来往亭一线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前歼敌一部的计划未能实现。六日拂晓，十多架飞机先飞临高虎脑阵地上空，开始轮番轰炸。飞机走后，几十门大炮又对高虎脑进行了十几分钟的轰炸。接着，国民党军第四、第八十九师排着密集的队形攻向高虎脑。坚守主阵地的红五师十三团在十四团的密切配合下，像磐石一样坚守了一天。傍晚，国民党军主攻的八十九师因伤亡甚重，在八十八师的掩护下撤出战斗。双方主帅在这天晚上开始斗智了。彭德怀得到敌人停止进攻的报告后，对杨尚昆提出：“
9: 陈诚不是个蠢货，明天攻击必改变方式。我看得用一个团去控制高虎脑东南至中沙之线，掩护高虎脑侧背，主力隐蔽集结于刘家坑，准备和三十四师会攻香炉湾。
10: 这样啊，就进退自如了。我看五师拿一个团分守高虎脑、半桥、端鹅行三个支点，主力隐蔽集结在楚水坑地区，这样可以突击司令排之敌。
9: 先这么办吧。陈诚有六个师，兵力近四倍于我。高虎脑怕守不住，如果我也有六个师，按今天这种布置，明天定能拒歼他一个师。
8: 当晚，陈诚知道八十九师已丧失战斗力后，大为震惊。
11: 唉，彭德怀真是个强敌，率一万多人竟能重创我师。早上打到高虎脑地区的炮弹和炸弹足有2000枚，竟没能攻下，实在出人意料啊。明日要换个打法，右纵队向半桥西端前置赤壁，我主力只攻端鹅形阵地。彭德怀这种拼命的打法实在可怕呀。
8: 陈诚的部署本被彭德怀、杨尚昆料定，若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陈诚必大败。谁知红军所备弹药有限，第二天战至中午，已有几个阵地枪弹用尽。下午一时，彭德怀先令守端鹅形阵地的部队撤出战斗。端鹅形阵地一失，等于失去了三角支撑的一角。万般无奈下，彭德怀、杨尚昆下令退守万年亭。高虎脑防御战，红军虽重创敌八十九师，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部队伤亡1600余人，团以下干部占400多。八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三个师分三个纵队攻向万年亭，红三军团第五师与敌激战一整天。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三军团卫生部长何富生战死，

0: 以惨重代价才换来阵地不失。陈诚后来这样写，
1: 万年亭一战牺牲惨重，两团部队陷入火网中，在鹿寨外者被侧射而死伤过半，在鹿寨之内者无一生存。
0: 一场恶战惊弃天地鬼神。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里德还不改变作战方针，又令红三军团在义前至万年亭一线构筑三道防御带，继续进行节节防御的阵地战。为了加强三军团战力，中革军委调红五军团十三师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此次防守万年亭，在东西两边各配置一个团作为突击队，这种突击队又叫敢死队，不到战局关键时刻一般都不使用。这几天红三军团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使突破红军义前防御一次成功，陈诚放慢了进攻的节奏。义前是中央苏区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拿下义前就可以连下石城，石城一破，瑞金就近在眼前了。为此，陈诚在万年亭一线滞留了十多天，一是为了和东路军攻汀州同步，一旦两个方向同时得手，可以动摇红军战意；一是为了等从广昌北部赶来的一个师和六十门重炮。8月28日拂晓，陈诚指挥七个师，在20几架飞机和近100门火炮的掩护下，向红军义前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军史对这次恶战做了如下详尽描述：蜡烛型阵地左翼的红十团三营，在营长张震指挥下奋起抗击，用手榴弹、刺刀杀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至中午，敌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发起冲锋。第三营第七、第八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实施反冲锋，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拼杀。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进行肉搏，一直血战至下午，守住了阵地，但部队伤亡过半，第八连仅剩20余人。与此同时，敌十一师向保护山阵地实施猛攻，坚守阵地的红十二团顽强抗击。由于敌人火力炽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全军团闻名的以少胜众顽强防御模范连第五连大部壮烈牺牲，红十二团被迫撤出战斗。保护山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蜡烛型阵地亦陷于孤立，红十团遂奉命撤出阵地，向第二防御地带转移。当日红军第二防御地带被敌三个师强行突破，红三军团三个师不足12000人和敌第五师在第三防御地带形成对峙。29日，敌三个师另一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集中攻击三军团十三师阵地，红十五师寡不敌众，被迫于当晚撤向瑶方地区。

0: 一个姿势保持了很久。子夜时分，杨尚坤走了过来。
1: 王总啊，十五师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英臣主力可参加战斗，他们两天两夜竟走了近300里啊。
2: 是我们的红军不能打吗？为什么就不能变一变？
0: 8月30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刚轰炸完毕，程义岸预先运动到红军翼前阵地前沿约300多米处隐蔽集结的6师18旅，以迅雷之势，在红军尚未投入阵地时，突然间攻占了宝峰山一带阵地。彭德怀为避免崩溃性溃败，急令三军团主力和红十五师撤出翼前，退向同江小松市一带。30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翼前，为期3天的翼前保卫战以红军败退告终，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伤亡干部452人，战士1900余人，损失接近广昌战役的一半。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单纯阵地防御加短促突击的消耗战，红三军团的精华几乎丧失殆尽，东方集团在东线却打了一次胜仗。彭德怀、杨尚坤率领三军团和五军团一部，严格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翼前地区与陈诚的北路军血战的时候，敌东路军李延年第4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敌东路军的计划是先占领汀州，而后会同北路军和南路军会攻瑞金。负责抗击这路敌军西进的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24师，统一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东方集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温方地区求歼该敌，完成阻敌西进的任务。他们之所以敢采取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个原因是有朱德在瑞金为他们撑腰。因情势越发危急，沉默了很久的朱德终于爆发了。
3: 敌人分几路袭来，全由你们指挥，你们也太劳累了吧。我好歹是个军委主席，总该负起一定的战争责任。东线战事由我负全责，出了问题我上军事法庭，这样你们也好集中精力指挥北线作战。
0: 博古、李德见局势已非，也巴不得此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承担一些责任。这时朱德就取得了对东线战争的指导权。林彪、聂荣臻早把目光盯在温方这个地方了。温方是李延年等部由彭口进占汀州的必经之地，距彭口10公里，沿途均是谷地，两侧高山连绵，村落附近较平坦，南北又系山地，可以隐蔽大部队。8月26日，朱德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于30号集中彭口、毕州，准备向和田、汀州进攻后，亲自撰写这样一份电令：
3: 敌军团并15师会同第24师，在彭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9军团为预备队。
0: 林彪、聂荣臻接到电报，十分惊讶又喜出望外。博古、李德取得军事指挥权后，下发各种命令都以朱德名义，所以这份仍属朱德大名的电报并不能证实是朱德亲笔。林聂惊讶的是，这份电报一反往日电报的那种琐碎细致刻板无变，只是给了一个作战地域，他们感到喜出望外，是因为这一仗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真正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4: 把他们诱进来的，没想到真能好好用一用这个天然战场。敌人这次是堡垒式滚动推进，要是换成长驱直入，吃他一个师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应派一个师到朱宗岭、萧方、桥下一线迅速构筑工事，诱敌深入，
2: 让24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去诱敌，衣服穿杂一些，不要把敌人吓跑了。19军团4个师迅速从安沙、宁化地区出发，秘密南进，29日前在南山、大田屋、同方一带隐蔽集结，等候李延年。我们的指挥位置放在温方之西松毛岭。
4: 就这么下命令吧。
0: 8月30日，李延年令36师守备连城，集中第3、第9、第83师准备经温方向汀州前进。

0: 林彪、聂荣臻见敌已到彭口，又令负责诱敌的二十四师主力撤出，同红二师组成的左翼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前亭和桥下之间地区，红一师为右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上举西附近，红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邓芳、萧芳之线。三十日夜，红军各部秘密进入各指定集结位置。因诱敌前进的红二十四师经过伪装，国民党军误以为汀州以东地区已无红军主力，胆子顿时壮了许多。加之几个月来重复着堡垒滚动的战法，部队已感乏味，急躁情绪日浓。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突然改变每日只前进三五里的原定计划，令第八旅进占温芳地区。八月三十一日晨，少将旅长徐永相亲率三个团约四千人由彭口出发西进，此次他们行进速度很快，中午就赶到了温芳地区，已远离其原堡垒区和主力部队。林彪得到报告后也不再和聂荣臻商量，
1: 令二十四师迅速隐蔽迂回至杨芳围、马骨头之间，切断敌人归路，并攻敌右翼。九军团绝对轻装出发，速经大平坝、吴家峰，向曹峰进攻前进，保证二十四师左翼安全，并协助攻敌。一师二团插至八千亭、杨背，切断曹峰、温芳间敌人的联系，并获二十四师右翼。一军团主力由西南两面向温芳之地攻击。
2: 路是多走了一些，可能把敌人抓住吃掉，这点道理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呢？
0: 三十一日晚九时，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将敌徐永相第八旅包围于温防地区。次日拂晓，国民党第八旅已不复存在，近四千人被歼于温防，只有旅长徐永相带几百人脱逃。蒋介石当晚看到战报十分懊恼，生怕此战会引出连锁反应。
3: 这个许旅长他有脸苟活于斯，让蒋典文把他毙了。李玉堂这个中将师长是怎么当的？昨天姜维上秀带一个团戴罪立功，
0: 蒋鼎文遭此大败，又接委员长严令，大为震惊，急令第九师并指挥第三师余部为主攻部队，第八十三师为预备队，向温芳反扑。九月三日晨，敌第九师先头部队第五师团已进至温芳，其余部队迅速跟进。林彪、聂荣臻一看敌五师团位置突出，杀心又起，即布置对敌五师团进行围歼。激战至当日十六时，歼敌五师团大部，在敌后续部队赶来后，红军撤出战斗。温芳两战，红军仅以七百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两千多，俘敌两千五百余，缴获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药十一弹。林彪、聂荣臻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无不得意地写下，
1: 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
0: 然而温芳的局部胜利只是延缓了敌东路军的推进，无法改变全局的被动局面。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做了这样一番精辟的分析。
4: 七军的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的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了的，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或者相反，一当十，一十当博，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与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 不丧失寸土，楼卢分兵，是联名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是短促投机，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予承办，加这一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0: 无疑的，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数极多的消耗战，毛泽东生动而尖锐地分析，
4: 凭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必报不是龙王向龙王避，而是乞丐向龙王避，未免滑稽。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自立，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十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十本，正因为这一点，
0: 一前失守后，保守主义也保不住了，博古里德便开始琢磨逃跑主义了。毛泽东得到一前失守的消息后，再次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博古里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无可奈何，又对战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九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从九月八日起，中革军委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为了在突围西进时减少阻力，致函陈济棠，表示愿意和粤军举行秘密谈判。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武龙岗、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在向会昌逼近，局势急剧恶化。九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
3: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0: 走与不走似在两可间，走多少也不清楚，走到哪里更不明白，这就是日后被史学家考证出的实际战略转移的第一公开信号。准备是已经在准备了，按照博古、里德、周恩来三人团的计划，是准备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沿六军团行动路线到湘鄂西去，时间尚早，这个秘密当然还要保下去。十月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权谈判代表潘汉年、何昌工带着朱德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赶到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杨佑敏、宗盛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样红军转移的通道也具备了。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在我小时候啊，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呢，是天字第一号苦人呐。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更滑稽的是啊，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对于这个可以写20万字论文的题目，我也就不凑热闹了啊，简单说来一句话，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啊，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要知道王安石啊，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呢，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相比之下，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啊，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呢，就是让下边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 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的。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改而不革，是为改革。似乎上天呢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颐死了。高颐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呐，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窝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啊，去阎王那里接着做他老实人了。对高颐的死呢，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啊，死了拉倒啊。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50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的支持，下有无数大臣的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了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说起改革呀，总有一大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啊，叫做一条鞭法，那么这个名字呢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那么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上面这段话呀，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啊，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听得懂。这个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就是朱元璋啊，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呢得有个盼头。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主要呢分为三块，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啊，说白了吧，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就交几份钱，这是义务。三呢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了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呢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啊。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 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啊，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简单说来呢，是有什么教什么。山里产蘑菇，啊，你就教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教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教苹果；要种棉花，你就教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半活也坏不了。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哎哎，放心放心呐，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教吗？跑不了你小子。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三座大山苦巴巴的熬日子。实事求是地讲啊，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1，就是5%，或是10:1，就是10%，能收到5:1，啊，就是20%，就算是重税了。从这个数字看呢，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不过很可惜呀，仅仅是理论上，说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啊，各级的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儿啊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这个棉花的成色不好啊，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儿啊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的？事实证明啊，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一句话，玩你没商量。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比如江浙收上了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呢，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叫能耐。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啊，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为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呢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终于得到停征。社会主义好啊，这是个实在话。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元年，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那么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机，始生必终时，是可则成。
0: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剧中的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啊，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那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出啊，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有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呢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该法令适用于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儿的那一天。张居正啊，这次是东征阁的了，征阁到了有点恶心人的

0: 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到哪儿去淘银子？事实证明啊，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呢，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但指标下来，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这明摆着是把大家算的玩啊！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儿，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儿。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于是从此以后啊，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当然了，考成法啊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常驻大陆台胞电子医疗卡使用便利性提升的建言献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聚焦科技创新与健康中国发表重要讲话，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为提升台胞医疗服务水平贡献力量的决心。我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建言献策，让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实现北京15五规划目标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北京15五规划目标任务明确，路径清晰，我要紧紧围绕这些目标立足本职岗位，真抓实干，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6: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关于说大家喜欢的老店呢，如果是我们做播客，大家喜欢听什么内容？老顽童发了一个，就是书报亭，这个我真有印象。原先呢，我经常在咱们就是永安里这儿那个地铁口旁边有一个书报亭，现在没有了。我几乎就是每周都会去几次买报纸杂志。当时，哎呀，它取消的时候，我还挺可惜，挺心疼的啊。
7: 现在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就是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还有 ZHI 说到说最喜欢的老店是新华书店。小时候买的第一套《辞海》就是在县城的唯一一家新华书店老店买的。对，很多地方就可能只有一家哈。早些年 的时候就一家新华书店，但是也是很多人成长的这个回忆。
6: 对，尤其我们那时候教辅材料也必须在新华书店才能买到嘛。
7: 对，我觉得我很多的书到北京来之后哈、啊。常见了，但是最早我知道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新华书店看到的，就是长见识的地方、
6: 哎、
7: 对。然后再去说呢，后来很长段时间这个店就消失了，但是后来哈说看到这个河边有一个这种多层的综合商都，除了这个书店还有一些文具啊、儿童玩具啊等等，然后觉得在河边还能够欣赏美景，很惬意。
6: 是快乐的小蒋说啊，这个原来西直门桥下有个桥头拉面，知道都知道，好几十年的老店了啊、
7: 嗯、
6: 这个有些好老面馆确实啊，吃惯了那个味道你改都改不了。
7: 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老字号，比方说1528还说到了毅力店啊，定期还是会去逛一逛，果子面包、巧克力、零食，享受美味。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了稻香村，我前两天还去稻香村尝了一个28酱冰淇淋，我觉得挺好吃的。
6: 啊，就回来跟我们的给我们安利
7: 了，说了好几回了，
6: 啊，说好吃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巴通县还说烤鸭店啊，咱们这个全聚德烤鸭店，说在里面前两天还吃了烤鸭子了呢。啊、
7: 嗯，还有像9869说到了月盛斋的烧羊肉和酱牛肉
6: 啊。这个、
7: 月盛斋是不是粽子也特别好吃？
6: 好像是啊。
7: 嗯，
6: 天使与海豚说到了，咱们如果做播客，他想听到啥？他喜欢听有关历史和旅行、心理、文学、音乐方面的内容。
7: 啊，好丰富啊！
6: 感兴趣的领域比较多、啊。
7: 嗯，还有 Y 说九仙桥将台路口有个将台涮肉，好多年了。
6: 啊，大家也都提到了什么张一元啊、吴裕泰啊，很多这个老茶叶店，还有头我一头说到了六必居，咱们是最有名的酱菜了啊。
7: 嗯、是1528还说到了钟表品牌和维修师傅们啊。技术精湛、哦、没有修不好的，说的是这个亨德利
6: 啊、哦，确实是当时那些老师傅啊，好多人后来也自己开了一些表店、
7: 嗯、
6: 就是说修不好，其实那个机械原理就在那摆着呢，对于这些老师傅来讲、嗯、只要打开还真很少见他们修不好的、啊、
7: 哎，博荣还说到说家不远有一个洗鞋修鞋的摊位，师傅手艺很好、
6: 嗯、
7: 哎，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想找这样的师傅，但是吧就是暑假的时候天气特别热，他就没出摊儿，没出来
6: 哦。
7: 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呀有点不好找，如果鞋坏了想去修个鞋，或者是那个自行车打个气什么的。
6: 现在自行车打气你是真不好找地儿了。
7: 对，
6: 我自己家我就买了打气筒就是
7: 自己打，
6: 因为我不是骑共享单车，我是骑自己的自行车嘛、
7: 嗯、
6: 李玲见过那车特别大，那个
7: 特别高
6: 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自己打了，没办法啊。
7: 嗯，
6: 那今天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吴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6: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

0: 白天一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一到二，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启动流感疫苗接种，预约方式看这里。挂着非机动车号牌，实则是机动车。交管等部门联合执法，严查电摩套牌。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昨天启动。您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9月到10月是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疾控部门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把电动摩托车当电动自行车骑，套用非机动车号牌，无证驾驶上路。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现场查处多起典型违法案例，相关驾驶员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春节时候买的。
2: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 不是，
2: 买的二手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1: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2: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2: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机动车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机动车的号牌。
3: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取得相应驾驶资质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车辆依法暂扣。而依据执勤民警提到的这三点，联合执法人员又发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很可疑。经核对车架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吴一凡判断，
4: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3: 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
5: 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0: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9: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9: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2个6块。
12: 这肉新不新鲜？这辆电动车合不合规？这电梯稳不稳当？这些疑问藏着咱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谁来答？怎么答？2026年9月，全国质量月如期而至。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中国质量，共创共享。
13: 共创是大家的事，政府部门搭平台，定标准，强监管，让质量强国从文件走进社区，走进商超，走进园区，走进校园。龙头企业领跑示范，老字号坚守匠心，把北京品牌擦得更亮，咱消费者也不是

0: 是旁观者，扫码查追溯，随手拍隐患，每一次较真都是在为质量添砖加瓦。
1: 共享是实在的甜头，老旧电梯更新提速，15年以上电梯有了全面体检，商场餐厅推行一码溯源，扫一扫食材从哪儿来，肉是真是假一目了然，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严查严管，让咱骑车更安心，绿色产品认证帮咱认准放心好物，住建领域狠抓专项治理，新房不再为渗漏裂缝闹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就是质量红利落在咱肩头的温度。
0: 你尽责我尽心，一起把好质量关，质量在身边，共创享未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这儿开了家新购物中心，咱去逛逛。
3: 欢迎您光临本商场。
4: 好呀，正好看看裙子。哎，这有个二维码。
5: 这是精彩消费码，我们商圈已经纳入精彩消费码试点。您看，这些门店的显眼位置都张贴了精彩消费码，您扫一个试试。
2: 这么多信息啊！
6: 经营无异常，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4: 还可以这样购物，踏实。
7: 店长，好多客人都扫了咱们的精彩消费码。
4: 那是，扫码后客人能看到咱们店证照资质、近期食品抽检结果，还能看到咱们的放心消费承诺呢，咱诚信经营的形象这不就竖起来啦。
7: 这倒是，客人一下子能集中看到我们那么多信息，也能让他们更放心到店里来消费。哎，这上面还有好几个电话呀。
4: 是啊，为了倾听客人声音，精彩消费码提供多种渠道，小事直接跟门店商量，或者找总部、找商圈，总之啊，就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以最便捷的方式从根上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7: 哟，这牌子个儿不大，作用还真不小。
0: 精彩消费码，北京的京，彩色的彩，全市万家试点商户现已亮码，静待光临。扫一扫，查资质，查抽检，看承诺，心里有底再消费，有问题先协商后调解再投诉，层层沟通不绕路，消费更透明，经营更安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9: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8: 大鹏，黄子弘凡。

0: 俩聊聊。
1: 什么腔调？
2: 一段妙趣横生的相声过后啊，欢乐还在继续。时代在变化，不同的审美，不一样的想法，常常会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于世友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维纳斯的烦恼》，一起感受诙谐当中的趣味思考。
3: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4: 可不是吗？听说您搬家了
3: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4: 您搬哪儿去了？
3: 我搬到维纳斯村。
4: 维纳斯村，
3: 嗯，
4: 哦，这我知道。
3: 是吗？
4: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3: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
4: 嗯，
3: 散花大楼。
4: 天仙里我知道啊，
3: 嗯，
4: 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3: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4: 怎么叫散花大楼啊？
3: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
4: 啊，
3: 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
4: 哦，
3: 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4: 住个仙女儿？
3: 对。
4: 她从哪儿搬来的？
3: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4: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3: 是吗？
4: 哎，能让我见见吗？
3: 可以可以
4: 啊啊啊，
3: 可以
4: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3: 当然算数了
4: 啊，
3: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4: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3: 今天就是机会
4: 啊，
3: 来握握手吧。
4: 这干嘛？
3: 我就是那仙女儿。
4: 哎，好，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3: 爱我吗？
4: 不喜欢。
3: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4: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3: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4: 怎么回事
3: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4: 啊，
3: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4: 哦，
3: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这花臭点。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4: 哦，这是您的外号。
3: 对对对，
4: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3: 好吗？
4: 好啊，
3: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4: 干嘛搬家呀？
3: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4: 嗯，
3: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4: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
3: 嗯，
4: 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3: 是吗？
4: 我参观过呀。
3: 哦，
4: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3: 对，
4: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
3: 嗯，
4: 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3: 对，
4: 太漂亮了。
3: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4: 你这叫什么话呀？
3: 啊，
4: 那是艺术品。
3: 我知道。
4: 嗯，
3: 这维纳斯的像啊，
4: 啊，
3: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4: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3: 我欣赏他干嘛？
4: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3: 他哪点美啊？
4: 啊？
3: 他没胳膊，
4: 没
3: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4: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3: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4: 啊！
3: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翻的。
4: 维纳斯还

0: 了，学了一晚上英语。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上面会显示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坐着一桌老外，背对着这个小孩。在这桌老外听来，就感觉是你中国人坐在酒吧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哎，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吗？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没有人，夏天，没有人喜欢。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我一抬头发现啊，那边有个老外，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为什么？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点到了下一题。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然后那个老外 ，Yeah. 然后那个软件，呜。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开怀大笑之后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百态。人生路上有求学追梦的拼搏，也有柴米油盐的感悟。不管是学子崭新的起点，还是普通人踏实前行，酸甜苦辣皆是人生滋味。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带来的京东大鼓《品味人生》。

红色的天啊，人人都说那黄连苦。

臭得我寻人有多老远啊。爱吃那说它是美餐，情

山中走兽云中雁啊，国家保护管得严啊，您就吃螃蟹肚。

店各有各味儿，吃解馋呐。亲戚朋友把喜事办呐，礼貌。

曲古曲道尽世间冷暖，新学期新征程，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向前的人都值得被鼓励，怀揣理想勇敢奔赴前路。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励志的歌曲，愿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开始轮番轰炸。飞机走后，几十门大炮又对高虎脑进行了十几分钟的轰炸。接着，国民党军第四、第八十九师排着密集的队形攻向高虎脑。坚守主阵地的红五师十三团，在十四团的密切配合下，像磐石一样坚守了一天。傍晚，国民党军主攻的八十九师因伤亡甚重，在八十八师的掩护下撤出战斗。双方主帅在这天晚上开始斗智了。彭德怀得到敌人停止进攻的报告后，对杨尚昆提出：“
1: 陈诚不是个蠢货，明天攻击必改变方式。我看，得用一个团去控制高虎脑东南至中沙之线，掩护高虎脑侧背，主力隐蔽集结于刘家坑，准备和三十四师会攻香炉湾。
2: 这样啊，就进退自如了。我看五师拿一个团分守高虎脑、半桥、端峨行三个支点，主力隐蔽集结在楚水坑地区，这样可以突击司令排之敌。
1: 先这么办吧。陈诚有六个师，兵力近四倍于我，高虎脑怕守不住。如果我也有六个师，按今天这种布置，明天定能拒歼他一个师。”
0: 当晚，陈诚知道八十九师已丧失战斗力后，大为震惊。
3: 唉，彭德怀真是个强敌，率一万多人竟能重创我师。早上打到高虎脑地区的炮弹和炸弹足有2000枚，竟没能攻下，实在出人意料啊！明日要换个打法，右纵队向半桥西端前置赤壁，我主力只攻端峨行阵地。彭德怀这种拼命的打法实在可怕呀。
0: 陈诚的部署本被彭德怀、杨尚昆料定，若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陈诚必大败。谁知红军所备弹药有限，第二天战至中午，已有几个阵地枪弹用尽。下午一时，彭德怀先令守端峨行阵地的部队撤出战斗。端峨行阵地一失，等于失去了三角支撑的一角。万般无奈下，彭德怀、杨尚昆下令退守万年亭。高虎脑防御战，红军虽重创敌八十九师，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部队伤亡1600余人，团以下干部占400多。8月14日，国民党军三个师分三个纵队攻向万年亭，红三军团第五师与敌激战一整天。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三军团卫生部长何富生战死，以惨重代价才换来阵地不失。陈诚后来这样写：
3: 万年亭一战牺牲惨重，两团部队陷入火网中，在鹿寨外者被侧射而死伤过半，在鹿寨之内者无一生存。
0: 一场恶战惊弃天地鬼神。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里德还不改变作战方针，又令红三军团在役前至万年亭一线构筑3道防御弹，继续进行节节防御的阵地战。为了加强三军团战力，中革军委调红五军团十三师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此次防守万年亭，在东西两边各配置一个团作为突击队，这种突击队又叫敢死队，不到战局关键时刻一般都不使用。这几天红三军团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使突破红军役前防御一次成功，陈诚放慢了进攻的节奏。役前是中央苏区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拿下役前就可以连下石城，石城一破，瑞金就近在眼前了。为此，陈诚在万年亭一线滞留了10多天，一是为了和东路军攻汀州同步，一旦两个方向同时得手，可以动摇红军战意；一是为了等从广昌北部赶来的一个师和60门重炮。8月28日拂晓，陈诚指挥七个师，在20几架飞机和近100门火炮的掩护下，向红军役前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军史对这次恶战做了如下详尽描述：蜡烛行阵地左翼的红十团三营，在营长张震指挥下奋起抗击。

0: 用手榴弹、刺刀杀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至中午，敌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发起冲锋。第三营、第七、第八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实施反冲锋，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拼杀。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进行肉搏，一直血战至下午，守住了阵地，但部队伤亡过半，第八连仅剩二十余人。与此同时，敌十一师向保护山阵地实施猛攻，坚守阵地的红十二团顽强抗击。由于敌人火力炽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全军团闻名的以少胜众顽强防御模范连第五连大部壮烈牺牲，红十二团被迫撤出战斗。保护山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蜡烛型阵地亦陷于孤立，红十团遂奉命撤出阵地，向第二防御地带转移。当日红军第二防御地带被敌三个师强行突破，红三军团三个师不足一万两千人和敌第五师在第三防御地带形成对峙。29日，敌三个师另一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集中攻击三军团十三师阵地，红十五师寡不敌众，被迫于当晚撤向瑶方地区。当日晚，博古李德来电，兴国告急，令十三师火速增援，你们一定要坚守，已令一军团十五师星夜赶赴援你。彭德怀看手下只剩下两个师，长叹一声，
1: 拆东墙补西墙，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0: 说罢，彭德怀泪眼望向门外漆黑的夜空，一个姿势保持了很久。子夜时分，杨尚昆走了过来。
2: 王总啊，十五师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英臣主力可参加战斗，他们两天两夜竟走了近300里啊。
1: 是我们的红军不能打吗？为什么就不能变一变？
0: 8月30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刚轰炸完毕，程夜暗预先运动到红军一前阵地前沿约300多米处隐蔽集结的6师18旅，以迅雷之势，在红军尚未投入阵地时，突然间攻占了宝峰山一带阵地。彭德怀为避免崩溃性溃败，急令三军团主力和红十五师撤出一前，退向同江小松市一带。30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一前，为期3天的一前保卫战以红军败退告终，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伤亡干部452人，战士1900余人，损失接近广昌战役的一半。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单纯阵地防御加短促突击的消耗战，红三军团的精华几乎丧失殆尽，东方集团在东线却打了一次胜仗。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三军团和五军团一部，严格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义前地区与陈诚的北路军血战的时候，敌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敌东路军的计划是先占领汀州，而后会同北路军和南路军会攻瑞金。负责抗击这路敌军西进的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24师，统一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东方集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温方地区求歼该敌，完成阻敌西进的任务。他们之所以敢采取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个原因是有朱德在瑞金为他们撑腰。因情势越发危急，沉默了很久的朱德终于爆发了。
3: 敌人分几路袭来，全由你们指挥，你们也太劳累了吧。我好歹是个军委主席，总该负起一定的战争责任。东线战事由我负全责，出了问题我上军事法庭，这样你们也好集中精力指挥北线作战。
0: 博古李德见局势已非，也巴不得此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承担一些责任。这时朱德就取得了对东线战争的指导权。林彪、聂荣臻早把目光盯在温方这个地方了。温方是李延年等部由彭口进占汀州的必经之地，距彭口10公里，沿途均是谷地，

0: 两侧高山连绵，村落附近较平坦，南北又系山地，可以隐蔽大部队。8月26日，朱德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于30号集中彭口、益州，准备向和田汀州进攻后，亲自撰写这样一份电令：
1: 敌军团并15师会同第24师，在彭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9军团为预备队。
0: 林彪、聂荣臻接到电报，十分惊讶又喜出望外。博古、李德取得军事指挥权后，下发各种命令，都以朱德名义。

0: Polish 稳动推进，要是换成长驱直入，持他一个师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应派一个师到朱宗岭、萧方、桥下一线迅速构筑工事，诱敌深入。
1: 让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去诱敌，衣服穿杂一些，不要把敌人吓跑了。一九军团四个师迅速从鞍山、宁化地区出发，秘密南进。29日前在南山、大田屋、同方一带隐蔽集结，等候李延年。我们的指挥位置放在温方之西松毛岭。
0: 就这么下命令吧。
2: 8月30日，李延年令36师守备连城，集中第3、第9、第83师准备经温方向汀州前进。林彪、聂荣臻见敌已到彭口，又令负责诱敌的24师主力撤出同红二师组成的左翼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前亭和桥下之间地区。红一师为右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上举西附近。红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邓方、萧方之线。30日夜，红军各部秘密进入各指定集结位置。因诱敌前进的红24师经过伪装，国民党军误以为汀州以东地区已无红军主力，胆子顿时壮了许多。加之几个月来重复着堡垒滚动的战法，部队已感乏味，急躁情绪日浓。第3师师长李玉堂突然改变每日只前进3-5里的原定计划，令第8旅进占温方地区。8月31日晨，少将旅长徐永相亲率3个团约4000人由彭口出发西进。此次他们行进速度很快，中午就赶到了温方地区，已远离其原堡垒区和主力部队。林彪得到报告后也不再和聂荣臻商量，
1: 令24师迅速隐蔽迂回至杨方围、马骨头之间，切断敌人归路，便攻敌右翼。9军团绝对轻装出发，速经大平坝、吴家峰，向曹方进攻前进，保证24师左翼安全，并协助攻敌。1师2团插至8前亭、杨背，切断曹方、温方间敌人的联系，并获24师右翼。1军团主力由西南两面向温方之地攻击。
0: 路是多走了一些，可能把敌人抓住吃掉，这点道理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呢？
2: 31日晚9时，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将敌徐永相第8旅包围于温方地区。次日拂晓，国民党第8旅已不复存在，近4000人被歼于温方，只有旅长徐永相带几百人脱逃。蒋介石当晚看到战报，十分懊恼，生怕此战会引出连锁反应。
3: 这个许旅长，他有脸苟活于斯，让蒋鼎文把他毙了。李玉堂这个中将师长是怎么当的？左连降为上校，带一个团，戴罪立功。
2: 蒋鼎文遭此大败，又接委员长严令，大为震惊，急令第9师并指挥第3师余部为主攻部队，第83师为预备队，向温方反扑。9月3日晨，敌第9师先头部队第50团已进至温方，其余部队迅速跟进。林彪、聂荣臻一看第50团位置突出，杀心又起，即布置对第50团进行围歼。激战至当日16时，歼敌50团大部。在敌后续部队赶来后，红军撤出战斗。温方两战，红军仅以700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2000多，俘敌2500余，缴获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药11弹。林彪、聂荣臻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无不得意地写下，
1: 苦战1年，此役颇可补充。
2: 然而温方的局部胜利只是延缓了敌东路军的推进，无法改变全局的被动局面。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对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做了这样一番精辟的分析。
4: 迄今的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

0: 我们和蒋介石的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了的。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或者相反，一当十，一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与敌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楼炉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是短促投机，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予惩办，加这一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1: 无疑的，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数极多的消耗战，毛泽东生动而尖锐地分析，
0: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必报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自律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十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十本正因为这一点，
1: 一钱失守后，保守主义也保不住了，博古里德便开始琢磨逃跑主义了。毛泽东得到一钱失守的消息后，再次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博古里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无可奈何，又对战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九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从九月八日起，中革军委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为了在突围西进时减少阻力，致函陈济棠，表示愿意和粤军举行秘密谈判。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武龙岗、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在向会昌逼近，局势急剧恶化。九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
2: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

0: 偷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最美都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都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东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百亩绣球花海正值盛花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这片美丽的花海背后藏着一个花卉加文旅、花卉加教育、花卉加电商的多元融合大产业。这朵小花是如何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今天的一线纪实，我们共同走进北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
0: 绣球摇曳，芳韵悠悠，走进张山营镇北京风沙园育苗基地，大面积绣球花悄然进入最佳观赏期。之所以叫风沙园，是因为在20多年前遏制风沙危害的国家生态工程京津风沙园治理工程正式启动实施。从沙石裸露、坑洼不平的荒滩，到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林地，这正是延庆京津风沙园治理的缩影。
5: 现在呢，我们就走进了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基地里。

0: 您看我身后这成片的绣球花海多么的漂亮，您知道吗？这里的绣球花的株数啊达到了130万株，整个的规模呢也有150亩。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经理苗杰。
1: 我们这儿种的是圆锥绣球，因为它比较耐寒，然后维护成本也比较低，现在的市场前景比较好。圆锥绣球收集了有10个品种，这木本绣球来说可以说是11个品种，还有大花绣球有57个品种。
2: 在风沙园育苗基地，我们发现圆锥绣球花色跟随季节变化，初开时奶白或淡绿，夏秋渐变成粉色、酒红色。一朵花拥有多种色彩层次，渐变的色彩为整个园区带来了不一样的景致。
1: 花的特点呢就是越温差大然后生长的越好，然后颜色也是越鲜艳的。延庆呢这边雾霾天比较少，然后这个光照都比较充足，这个特点也正适合种植这个圆锥绣球。
2: 需要注意的是，绣球喜水怕涝，切忌盆土长期积水，可以栽种在院子里，鲜花可做客厅插花，花朵也可风干后长久保存装点家居，还能制作各类花艺文创，适合做庭院景观和居家软装。
0: 大家看这株绣球花的高度啊，整个跟我个人的身高差不多了。我来问一下苗总哈，您像我们刚才在园区看了一下，我们有的高有的低，
1: 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呢是北极熊这个品种，健壮高大的一个品种，现在是鲜切花的主打的品种，也是咱们北极熊。它的生长周期呢就是从5月底开始进入旺盛的生长期，从六月底7月初这样子是开始进入了这个花期。它花期可以持续到从7月初一直持续到11前后。这个花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到了冬天干了以后也不会落花，它会在枝株上成为一个干花。
0: 咱们都卖向哪儿
1: 啊？我们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走这个整株的盆花，是进了庭院还有这些大的公园。今年我们走到了在颐和园还有香山都有，还有这个世界花卉大观园都有种植。
2: 如今风沙园培育的圆锥绣球已批量应用于延庆区多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成为优化城市秋季景观风貌的特新苗木。园区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固定用工33人，临时用工70人。
3: 不离家近，然后能照顾孩子，然后选择了这份工作。然后在平时呢，因为我现在也在学习那个大专，提升我的学历，我的专业呢也是以那个农业为主，插花这些专业都是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心情很开心吧。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挫折或者一些不开心，但是当投入到工作当中之后呢，我会面对这些漂亮的花，还有一些就是仅有的自己的一点点小成就吧。
0: 我身旁的呢就是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基地的盆栽绣球。以前啊，我们要想移植这样一株绣球只能等到春秋时节的地栽进行移植，现在呢把绣球放进了盆子里啊，一年四季都可以移植，可以说放在自家的庭院格外的赏心悦目。
4: 感觉这儿挺好的，到处都是花，我也挺喜欢的，特别的是那个舒服，而且还凉爽。
5: 那个花的海洋吧，那个绿油油的，看着美丽漂亮。然后延庆还是一个夏凉嘛，是吧？大家都愿到了延庆这儿乘凉乘凉，一看呢，一进来呢，真是好美。
2: 种业是花卉产业的芯片，近年来风沙园公司还不断深化与北

0: 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2: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3: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4: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5: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5: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一提到醪糟，大家就能想起甜酒酿糯米香。的确，一碗简单的醪糟便能让无数的人沉醉在它的美味中。用它做的酒酿圆子、红豆酒酿、酒酿粥、醪糟鸡蛋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那看似朴素的醪糟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发酵美食。社交平台上关于醪糟的讨论颇多，很多人纷纷都晒出自己做的醪糟美食，是赞不绝口。醪糟也被称为甜酒、酒酿或者江米酒，它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醪糟非常的美味，入口甜美醇厚，香气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味。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如何。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优化和提升，能为人体带来一些益处。快速的补充能量，糯米中的淀粉被分解为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还原糖，这些单糖和双糖无需经过复杂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迅速转化为能量，实现快速的功能，是一种理想的能量来源。第二，营养吸收率提高。经过了发酵，酒曲中的蛋白酶将糯米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同时，微生物自身也会产生一些酶类的蛋白质，比如糖化酶、蛋白酶、淀粉酶等等，这些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化。B 族维生素含量增加，在维生素的代谢过程中会合成一部分 B 族维生素，使得发酵后的醪糟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较于纯糯米饭有所提高，富含有机酸，促进消化。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乳酸、乙酸、柠檬酸等多种有机酸，不仅平衡了醪糟的甜味，赋予其酸甜可口的风味，还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的健康。发酵过程会产生一些低聚糖，有些呢还是双歧因子，对人体肠道的益生菌长期的繁殖有利，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至于醪糟的营养成分，它含有钙、磷、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不过含量呢并不突出。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不容小觑。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与同等重量的蒸米饭相当，所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那如何去选购市售的醪糟呢？如果不想做啊，也可以直接购买市面上的成品。首先呢，要看配料表。优质醪糟的配料表通常很简单，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桂花增加风味，最好不要选额外加糖的产品。第二就是看状态，好的醪糟米粒分明饱满，呈玉白色，汤汁清亮或略带微浊，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汤色异常，则品质可能不佳。醪糟虽然甜美与醇厚，但是呢却需要警惕糖和酒精。第一，糖分不低，醪糟的甜

甜味主要来自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都是高升糖指数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人群来说，食用醪糟通常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最好少吃或不吃。每百克醪糟的糖含量几乎都高于10%，有些甚至可以达到37%，所以即便是健康的人群，大量食用也会摄入过多的糖分，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酒精度不低，千万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所迷惑。传统家庭自酿或者市售的新鲜醪糟，其酒精度通常是在1.9到5.1度之间，这个度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常见的啤酒了，有些甚至可以达到8.6度。这也就意味着喝一小碗约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以下的这些人群不建议食用。很多人认为醪糟经过烹煮，酒精就会完全的蒸发，而事实是，虽然烹调过程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的现象，但是却很难通过常规的家庭烹饪完全的去除。有研究显示，即使是经过持续加热，酒精的残留率依然不低。加入液体中并煮沸15分钟，约有40%的酒精会残留，持续炖煮1个小时，仍有25%的酒精残留，即使经过了2.5小时的漫长炖煮，也依然会有约5%的酒精存在。也就是说，对于酒精度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后剩余的的确不多，但如果是酒精度高的，常规烹煮后残留的可能不低。因此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另外，食用醪糟后立即开车也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酒驾。总的来说，醪糟这种传统的美食，醇甜酒香，晶莹润滑，也真的是人间风味。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快速提供能量，也能将部分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还能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但是呢，却也暗含着糖分和酒精带来的健康风险，因此适度品尝为佳，可千万不要大口大口喝起来没完。

好，接着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上备几瓶瓶装的矿泉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瓶身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焦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都由 PET 制成，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所以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的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的存放。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以下的这些细节里。第一，开封后的瓶装水极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的暴晒不会变质，但是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的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大幅的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第二，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常温的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啊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

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6: 在我小时候啊，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呢，是天字第一号苦人呐。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一直10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更滑稽的是啊，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儿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对于这个可以写20万字论文的题目，我也就不凑热闹了啊，简单说来一句话，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啊，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要知道王安石啊，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呢，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相比之下，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啊，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呢

就是让下边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的。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改而不革，是为改革。似乎上天呢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颐死了。高颐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呐，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窝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啊，去阎王那里接着做他老实人了。对高颐的死呢，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啊，死了拉倒啊。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50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的支持，下有无数大臣的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了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说起改革呀，总有一大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啊，叫做一条鞭法。那么这个名字呢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那么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上面这段话呀，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啊，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听得懂。这个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就是朱元璋啊，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呢得有个盼头。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主要呢分为三块。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啊，说白了吧，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就交几份钱，这是义务。三呢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了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呢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啊。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

0: 没田怎么办呢？
1: 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啊，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简单说来呢，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啊，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半活也坏不了。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哎哎，放心放心呐、啊、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三座大山，苦巴巴的熬日子。实事求是地讲啊，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1，就是5%，或是10:1，就是10%，能收到5:1，啊，就是20%，就算是重税了。从这个数字看呢，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不过很可惜啊，仅仅是理论上，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因为在实际执行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儿，啊，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这个棉花的成色不好，啊，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儿啊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的？事实证明啊，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

统一改收钱。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以后啊，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当然了，根据官员避贪定律，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了下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呢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所以事实证明啊，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呢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叫能耐。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啊，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为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呢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终于得到停征。社会主义好啊，这是个实在话。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元年，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那么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机，始生必终时，是可则成。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他的名字就是由此句中的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啊，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出啊，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有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呢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该法令适用于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儿的那一天。张居正啊，这次是东征阿的了，征阿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到哪儿去淘银子？事实证明啊，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呢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这明摆着是把大家算的玩啊，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

0: 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儿，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儿。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80%，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于是从此以后啊，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

0: 相指点。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白呀，对待一个太监、一个员外郎，就这么样的张狂，还真不错。高力士跟这个杨国忠啊，没给他更小的鞋穿。李白在这个冷衙门里待着，等着候补的官职啊，一晃都快2年了，却已然啊，还是一个翰林供奉。他有些个心灰意懒，出来长安时那种啊，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已经消磨一尽。当初向皇帝推荐他的贺知章啊，已经是86岁高龄，告老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道士，把自己的家宅呀、改成了这个道院千秋观了，并且还给他寄来一首诗《回乡偶书》。怎么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李白见了这首诗，不禁的悠然神往，想起啊家乡当中的这个妻子儿女，再想想自己的寂寞岁月，他已经感觉到皇帝是不会重用他了。他这个供奉啊，跟那些个梨园子弟统统的一样，不过是帝王贵族们的帮闲罢了。于是他把这种心情用诗来表达出来，诗写好之后，这玩意儿是要给人看的，于是他就用了一个翰林读书颜回成吉贤朱学士作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可够长的，呈现给了吉贤院的这些个同仁。吉贤院的负责人啊，他叫张继，是一位驸马，玄宗的女儿，齐国公主的女婿。他呢碌碌无为，平时对这个李白啊就很嫉妒，收到李白啊这首诗，于是就送给皇帝看，说李白身在这个未绝，心在江湖，说他这个诗里头向往的是云天暑清朗，林壑意犹照，或时清风来，闲倚廊下笑，阳光通芦溪，榭阔临海桥啊。说这正是李白的真正的志向。说这首诗啊，末两句啊，这是两个典故。阳光通芦溪指的是啊，东汉啊这个功臣阳光严子陵，他帮着刘秀打天下，攻城之后不肯做官，归隐于啊这个家乡富春山的通芦溪，谢客临海桥。当中的谢客指的是南朝啊当时的诗人谢灵运，他小时候寄养于啊外家，所以说啊族人管他叫客儿，因此啊称他为谢客。他喜欢游览，写了许多的山水诗，其中有一首登临海桥，就是他游历这个临海，就是现在的浙江临海时候一座山呢所写的。这个桥啊就是尖而高的山，哪个桥啊，左边一个山字旁，右边一个姓乔的乔。这个张继用这两首诗来证明李白啊是不安于朝廷的。玄宗对李白啊这是已经没了好感了，又加上杨玉环时常在他的耳朵旁啊叨叨叨说这个李白的谗言，于是赏赐给啊李白一笔钱，打发他离开长安了。说个白话吧，哎，给你点公费，您算是旅游，您快走吧，您最好别回来了。李白也察觉到再有人算计他，曾经在诗里就说了，

祸应主心，私欲宁沉寂。但是他觉得手里有了这笔钱，正可以趁此机会到各地去旅游，也算是因祸得福，我做个驴友。于是他打点行装，东行出了这个潼关，来到了这个洛阳，在这里遇到了杜甫跟这个高适。这阵已经是天宝三年的秋末了，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李白一见高适还没有穿上棉衣，于是问了他一句。这阵高适随口就说了，嗨，跟店主人啊喝酒，哎，我换了酒了。这个李白一听啊，让他找到店主人，把高适的这个棉袍赎回来。两人虽然说是初识，但是都是性情中人，因此高适接过来就穿，一个谢字也没说。李白啊更是啊不放在心上。李白、杜甫、高适三个人在这个洛阳游览了这个龙门石窟，看了从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来近300年历朝营造的几万座佛像，特别是那些个飞天的女神，他们栖身在石窟的洞壁上，千姿百态，智化精巧，实在是令人呢叹为观止。这儿还有前朝的宰相褚遂良手写的一绝佛龛之碑啊，原来已经被推倒了，玄宗继位之后又重新的立起来。他们还看了这个白马寺，这座庙在这个洛阳城东啊北面的20里地。当初啊，李密瓦岗军跟这李世民的唐军围攻这个洛阳的时候，两次以这儿作为这个围城军的这个帅营，因而也曾经被这个战火焚烧了一部分，如今早已修容如新了。三个人在洛阳逛够了，他们联袂东下，首先经过了杜甫的故里巩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巩县南腰湾，稍事逗留之后又转向了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的鼓吹台。据传说啊，这是晋国乐师啊师师旷奏乐的地方，他们有时到了汴州的酒楼进行狂饮，有时就到鼓吹台上高歌。鼓吹台啊旁边有一座禹王庙，据说这个大禹啊治水的时候曾经啊在这儿住过，后人呢就建了一座庙来纪念。李白等三个人常去这个庙里头进行凭吊，怀念这个大禹治水的功绩。但是他们却不曾想到，在他们成为历史人物之后，后人又在这儿建了一座三仙祠，里面供奉着就是李白、杜甫、高适的塑像。今天您来凭吊古人，待到他日后人又来凭吊你，这好像也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历史规律。改明儿我也去，回头啊500年1000年之后，可能啊也塑一座雕像，是王传林的。后来这个高适跟他们分了手了，他要到楚地，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去看望朋友。李白跟杜甫啊就一同到了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李白在这儿领受了紫极宫。什么叫紫极宫啊？就是侍奉老君的轩辕皇帝庙。高天师的道录，这个录啊就是道教的一种秘文，算是做了一个不出家的道教信徒。这个杜甫啊没跟他在一起，拜访了前北海，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潍坊前北海太守啊李荣。李荣这阵已经年近70了，告老致仕。他们啊是在这个洛阳相识的。李荣啊善书法，文章也写得非常好，跟这杜甫啊是忘年之交。这一次齐州重逢，一老一少结伴游猎，逛遍了历下的72泉呢。至于大明湖中的这个历下泉，更是他俩常去饮酒作诗、观赏荷花的地方。杜甫啊曾经写下一首陪离北海宴历下亭这么一首诗，记录了他们俩的友谊。夏天过去了，杜甫啊辞别了李荣，南下兖州跟这个李白会合。李白啊是在这之前回到兖州的，他这阵儿已经啊住家就在这个兖州西南不远的任城，就是现在的济宁。两个人在这个秋天里重逢，又度过了一段携手同游的岁月，友情自然是更加的增进了。不久啊，李白打算重游这个江东，而杜甫呢也准备西去长安，想在京师里

谋个一官半职的，不能老待着，老待着不行，你得吃饭呢。因为啊，他已经过了30岁了，到这阵啊，是一事无成啊。咱说啊，简言，这个杜甫到了这个长安之后，是准备啊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那阵李林甫啊做了这个宰相，他百般的给这个正规的长科考试设置障碍，一次一次的取消。杜甫一直啊得不到应试的机会，直到这个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做了35年皇帝的唐玄宗突然想起来要举行一次特考，下诏征集天下凡是对这个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来京都考试。他举办这次考试的目的也是想为自己的帮闲的队伍输送啊一点新鲜的血液。杜甫啊高兴地应考了。与此同时啊，来到这个京都参加考试还有这个诗人袁杰。然而李林甫却不喜欢新进的这些个人物，他害怕一些个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朝廷，因此嘱咐这主考官出一些个莫名其妙的这些个试题，说个白话就是偏题呀，让谁都回答不上来。而在这个阅卷的时候又吹毛啊求疵，结果应考的几百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得中。对这种反常的这个现象，李林甫啊还要给皇上上表祝贺，说什么呢？也无一贤。什么意思？天下有才识的人士啊都已经聚集到这个朝廷了，也就是说呀，外面没有啊有才能的人了。您看看，这不是考试吗？一个人都没中啊。年过花甲的皇帝竟然呢、啊、信以为真，结果这次考试就成了对这个杜甫啊第一个打击，他多年的这个幻想破灭了。对杜甫的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就是他的父亲杜贤的病故。这个杜贤呢，在这个长安以西的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的乾县做县令，杜家的经济担子呢由这个县官挑着。如今他死了，本来啊就比较贫困的杜家的生活只能啊是更加的贫困了，而今后这一切都得由这个杜甫来承担。但是这个杜甫他是一介的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能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说你作诗做得好，那管什么用啊？说来可怜呢，杜甫啊，竟然啊，过着这种啊，半乞讨的生活。说那阵王公贵族啊，他们靠着父祖的这个余荫，承袭了爵位官俸，拿着现成的这些个俸禄。虽然说这些个人在这个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但是偏要附庸风雅。交往一些个有名气的文人呢、啊、画师啊乐师啊，给这些个名人一点点这个小恩小惠啊，来点缀和丰富他们那个闲散无聊的岁月。他们对这些个人呢、啊、表面上是当作朋友，当作表面上的朋友看待，名为啊这个宾客。说那阵杜甫已经啊有了这个诗名了，所以说他常常的出入于啊贵族们的这些个府邸，做了好几家的宾客，但是他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曾经啊，在一首诗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朝叩夫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什么意思？头一句啊，朝叩夫儿门，早晨呢、啊，早早的起来，敲打啊富家的这个门环。第二句呢？暮随肥马尘，晚上啊随着这个马儿啊扬起的尘土归来。残杯与冷炙，分得人家一杯啊，哎，残肴啊冷酒，到处遣悲心。生活当中啊到处都是心酸跟这个悲哀呀。说吃着这种啊绝来之食，这个杜甫心中不安，于是他抽出时间上山呢、啊、采了一点草药炮制出来送给那些个主人，算是啊把赏赐变成了药价了。他曾经自己说这叫什么卖药都市，即使啊有朋，所以说他过着是半乞讨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光啊一天天的流逝，国事却是越来越糟啊。说这阵杨国忠的地位更加显赫了，杨家姊妹们
也一个个的成了新兴的贵族了。他们有权有势，不但卖官鬻爵，而且干预这个朝政了。因为老皇帝事实上是听命于杨贵妃跟他的姐姐们。开元之治取得的成就早已经啊消费耗尽了，现在李家朝廷走的是下坡路。杜甫在长安的穷困生活竟然一过就是十年，他身体消瘦了，染上了这个肺病跟疟疾。然而这种不幸的境遇却使他有机会呢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使他深刻的了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那时啊，统治者穷兵极武啊，一对对被征来的壮丁通过长安城西的咸阳桥开赴西线的战场。杜甫啊，站在这个桥边亲眼目睹了那种亲人送别哭声震天的情景，诗人的心在颤抖。如果说在此之前杜甫的诗作里头也不乏这个佳作，但他那些个震撼人心的作品却是从啊兵车行李开始的。您听吧，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场面，壮丁们走了，家中只剩下妇女，农活他忙不过来，结果是千村万落生荆棘啊，何生龙母无东西。而这个官家却并不是因为这家有壮丁出征而减免这个租税，已然是县官即所租啊。那么请问租税从何而出啊？人们叹息着说，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啊。确实说那些个出征的壮丁又有几个人能回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听众朋友们，只是到了这个天宝十一年的时候，杜甫的老朋友高适啊到了这个长安，才使这个杜甫的生活当中增添了一点乐趣。高适在这个鼓吹台跟这个李白杜甫分手之后呢，他又啊游了一阵儿，有这么一段时间啊他旅游，后来就担任了封丘，就是现在河南省封丘的这个县尉。县尉啊是这个县令的属官，官阶从九品下，是官吏当中啊最低的一阶，但是却要常拜长官，下压庶民。他在这个封丘座里面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离宿令人悲。他终于辞职不干了，得了吧，我别挨骂了。后来到了这个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这个麾下，任这个左骁兵曹参军，执掌书记的职位。这个书记可不是党代表啊。说这个期间他到过这个边塞，写了不少的边塞诗，很有价值。跟另外一个擅长写这个边塞诗的

枝成长的我们，都怀揣着新的期许，迎接全新的阶段。生活有欢笑，也有苦辣，曲艺里藏着人间百态，笑声当中也能感悟人生力量。接下来的是

0: 这个角色我心里没有底，
1: 那怎么办呢？
0: 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咱们在舞台。
1: 哎呀，您看吧，西施蓝牌的苏三就这模样。
0: 我这是改良苏三，
1: 改良苏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臭美了
0: 啊！什么叫臭美？
1: 开始唱啊！
0: 您再给搭起架子。
1: 哎，刚才我白喊了。我说苏三呐，走动啊！呀，
0: 多么熟悉的声音，怎么一时？

0: 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这苏三上台上收酒瓶子来了？
0: 您不知道，这是苏三最近新开板的第三产业。
1: 哎，没听说过。
2: 这苏三还搞第三产业？你怎么唱了流行歌曲了？
0: 你张嘴就跑这儿来了？
2: 你得唱京剧。
0: 京剧啊。

0: 我说苏三呐，我呀给你道喜了。啊，
1: 给我道喜？
0: 哎，
1: 是不是我涨一级工资？
0: 哎，还没到调级的时候，你忙什么呀？
2: 那老伯喜从何来呢？
0: 今有这都天大人在省城下马，老爷命我将你接往太原复审，这不是大喜事儿吗？
2: 原来如此。
0: 来来来，过来过来，把这个带上。
1: 钱包？
0: 哎，钱包？啊，没有。这是行家，
1: 什么都没有啊。
0: 这不是无实物动作，
1: 无实物动作，那我还得带上。
0: 哎，你得带上。
1: 好，您给带上。
0: 哎，从现在起你这个手可就不能乱动了。
1: 这就带上家了。
0: 哎，带上家了。你这儿找什么呢？
2: 啊，老伯，汽车在哪里？
0: 那时候哪有汽车呀？
2: 啊，那火车呢？
0: 那火车也没有。
2: 既无汽车又无火车，看来我只好骑上自行车儿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回
0: 来吧。你看哪个犯人带着行家骑着自行车满世界溜达呀？
1: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那怎么走？
0: 你就凑合自己溜达着吧。
2: 哎，

0: 犬马，我就当报还。
1: 好好好，哎呀，
2: 他唱的还真不错。我说苏三呐，你看这么热的天儿，你又是这么胖的身子，咱们还是把这行枷摘下来走吧。
0: 如此谢过老伯。
2: 哎呀，不用谢了。怎么样啊？感觉轻松多了吧？
1: 跟刚才一样。
2: 哎，废话，这不是演戏呢。
0: 好，老伯，看将起来，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呐。
2: 哎，好人管什么呀？如今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0: 哎呀，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无有儿子啊？
2: 啊，是我还没结婚呢。
0: 啊，老伯，偌大年纪还无有结婚，你真是晚婚的模范呐。
2: 这跟晚婚挨得上吗？
0: 啊，老伯，若不嫌弃，我愿拜在你的名下做一位命令的女，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啊，老伯在上，受苏三一拜。
2: 别拜！我给他拜了一个。
1: 苏三是个女的，道个万福就行了。
2: 那就道个万福吧。
0: 二弟弟在上，受苏三一拜。
2: 您瞧我这女儿多懂礼貌啊！啊，现在有个别的小青年啊，甭说对他干爹了，对他亲爹都不尊重，见了面都这样。嘿，老头过来，咱哥俩聊聊。
0: 什么腔调？
2: 您瞧我这女儿多好啊！嘿，可惜呀，你这个干爹也是个穷干爹呀。哎，得了，这儿有根棍儿，给你拄着吧。
0: 啊，女儿谢过爹爹。
2: 您瞧，给根棍儿还谢谢呢。现在有个别的人呐，甭说干爹给他一根棍儿，就是亲爹给他买辆雅马哈，他都不带乐的。
0: 啊，女儿谢过爹爹。
2: 你谢我什么呀？
0: 啊，弟弟不是要一女儿买雅马哈吗？
2: 我呀，我还给你买三叉戟呢。
0: 啊，谢过弟弟。
2: 我上哪儿给你买去？我跟大伙儿说话，你别搭茬，咱们呢还是往前走吧。
0: 这次你我父女。

0: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伤悲。
1: 哎，行了，你这苏三怎么唱着河南梆子了？
2: 啊，弟弟有所不知，女儿家乡远在河南，一伤心就想起家乡的事情来了。
1: 那管什么呀，你呀别净想着伤心的事儿了，想点好事多好啊。
2: 啊，什么好事？
1: 哎，什么好事？这到了太原我请你吃烤鸭子。
0: 一只就够了？
1: 半只都没有。咱们还是往前走吧。
2: 走啊，弟弟，女儿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2: 啊，弟弟，电子营院离太原1000多里地，女儿仍然走得动啊。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2: 啊，弟弟，以女儿之见，还是找。

0: 出租汽车的好啊。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没汽车呀。
0: 啊，没汽车，女儿实在的走不动了。
1: 你别哭，你别哭，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怪难受的。闺女，你不明白呀，但你是犯人，你要坐车也得坐那警车呀。
0: 啊，这警车嘛，
1: 怎么样啊？
0: 也凑合了。
1: 凑合了，等着我给你开警车去。警车到了，上车吧。
0: 苏三立了红铜线，将身来在警车前，心急直行，车乱慢，恨不得飞身就到太原。到了太原进饭店，
1: 干嘛去啊？
0: 吃两只大烤鸭，就解解馋。
1: 别去你的。
2: 一段妙趣横生的相声过后啊，欢乐还在继续。时代在变化，不同的审美，不一样的想法，常常会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于世游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维纳斯的烦恼》，一起感受诙谐当中的趣味思考。
3: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啊。
4: 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3: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4: 您搬哪儿去了？
3: 我搬到维纳斯村。
4: 维纳斯村，
3: 嗯，
4: 哦，这我知道。
3: 是吗？
4: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3: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
4: 嗯，
3: 散花大楼。
4: 天仙里我知道啊，
3: 嗯，
4: 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3: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4: 怎么叫散花大楼啊？
3: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
4: 哦，
3: 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4: 住个仙女儿？
3: 对。
4: 她从哪儿搬来的？
3: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4: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3: 是吗？
4: 哎，能让我见见吗？
3: 可以可以
4: 啊啊啊，
3: 可以
4: 可以。不是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3: 当然算数了
4: 啊，
3: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4: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3: 今天就是机会
4: 啊，
3: 来握握手吧。
4: 这干嘛？
3: 我就是那仙女儿。
4: 哎，好。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3: 爱我吗？
4: 不喜欢。
3: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4: 是啊，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3: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4: 怎么回事
3: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4: 啊，
3: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4: 哦，
3: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了。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4: 是
3: 这花臭点儿。
4: 嗯，
3: 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4: 哦，这是您的外号。
3: 对对对。
4: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3: 好吗？
4: 好啊，
3: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4: 干嘛搬家呀？
3: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4: 嗯，
3: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4: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
3: 嗯，
4: 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3: 是吗？
4: 我参观过呀。
3: 哦，
4: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

0: 花园，
1: 对，
0: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嗯，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对，
0: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
0: 嗯，
1: 这维纳斯的像
0: 啊
1: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0: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1: 我欣赏它干嘛？
0: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它哪点美啊？
0: 啊，
1: 它没胳膊，
0: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0: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0: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翻的。
0: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0: 嗯，
1: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0: 嗯，
1: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
0: 嗯，
1: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0: 下脚料
1: 啊，
0: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0: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0: 嗨，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0: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嗯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0: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吗？
0: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0: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呦，这个不行
0: 啊。
1: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0: 是啊，
1: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0: 嗯，
1: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0: 什么人呢这？
1: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0: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0: 嘿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0: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得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0: 嗯，
1: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0: 嗯，
1: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0: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0: 多悬呢这。
1: 完了姑娘，
0: 嗯，
1: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0: 嗯，
1: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0: 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0: 对，
1: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0: 这老头谁呀？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0: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了有意思啊。
0: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0: 嘿，
1: 这侯大爷啊，
0: 嗯，
1: 他谢顶了，
0: 嗯，
1: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0: 啊，
1: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0: 嘿，
1: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0: 才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
0: 嗯，
1: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0: 她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0: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该打
0: 啊，
1: 打死都不多呀。
0: 为什么呀？
1: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呵，这就这胖嫂子
0: 啊，
1: 没完没了，高门大嫂。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0: 啊，
1: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0: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0: 啊，
1: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0: 什么声音呢？
1: 你缺

0: 了得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 嗯，
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啊、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
1: 嗯、
0: 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啊，
0: 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了，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
1: 啊，
0: 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 嗯、
0: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嗯，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嗯，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 嗯，
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一

0: 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 哼，
0: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2: 生活里呀，总有不少啼笑皆非的经历，很多日常小事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笑点。下面这一段脱口秀呢，就把生活当中的趣事是娓娓道来，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买药经历》。

大家好，我叫周奇墨谢谢。说实话，我来参加节目呢，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我希望从此呢能赚点钱。我挺想挣钱的，其实，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但一直没有渠道啊？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命运都很着急，说：“你倒是进呐，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那咱得走个形式啊。”没有，没有钱，而且不光没有钱，有的时候呢，我还得一直小心着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那个店员点点头，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说：“你吃这个吧，这个是特效药，见效快。”我一看那个价格，我说：“那个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啊，这个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啊，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不吃是吧？”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他说：“这个也灵。”我当时就很恍惚，我想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那个店员问我说：“你咳嗽吗？”我说：“有点咳嗽啊，那得配个止咳的啊。”“发不发烧？”我说：“我倒是不烧啊，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没有一盒是感冒灵。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我能看见感冒灵就静静的在下面放着。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灵。当时想，怎么的？现在买药是得抢吗？啊？说得哪天半夜拿把菜刀过去，给我，不是钱，感冒灵是吧？你看你脾气这么大，你是肝火太旺，你知道吗？你这个特效药，你去一下火。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所以我想怎么办？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比如我进去以后呢，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对吧？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我说啊，随便看看。

0: 想买什么药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你有什么病啊？你看我像有什么病啊？他说不知道，但你肯定有病是吧？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越来越飘渺。到了第十句话以后，他已经崩溃了。可是存在先于本质，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你到底要干啥？
1: 我拿个感冒灵，
0: 给你不就完了？
1: 肝火有点旺。其实说实话，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对吧？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因为父母特别舍得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包括学英语什么的。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 pad 在那儿学英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父母带他去那儿，知道？关键他第二天怎么跟同学吹牛，你知道吗？啊，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学了一晚上英语。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上面会显示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坐着一桌老外，背对着这个小孩。在这桌老外听来，就感觉是你中国人坐在酒吧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哎，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吗？”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没有人，夏天没有人喜欢。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我一抬头发现啊，那边有个老外，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他这个时候肯定在想，为什么？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点到了下一题。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那个老外 ，Yeah。啊，那个软件。好，谢谢大家，谢谢。
2: 开怀大笑之后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百态。人生路上有求学追梦的拼搏，也有柴米油盐的感悟。不管是学子崭新的起点，还是普通人踏实前行，酸甜苦辣皆是人生滋味。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带来的京东大鼓《品味人生》。

红色的天啊，人人都说那黄连苦，山西。

臭得我寻人有多老远啊。爱吃的说它是美餐，青狮子不懒。

分辨，各有各味儿，吃解馋呐。亲戚朋友把喜事办呐，礼貌敬。

曲古曲道尽世间冷暖，新学期新征程，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向前的人都值得被鼓励，怀揣理想勇敢奔赴前路。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励志的歌曲，愿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

毒的可能不低，因此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另外，食用醪糟后立即开车也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酒驾。总的来说，醪糟这种传统的美食，醇甜酒香，晶莹润滑，也真的是人间风味。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快速提供能量，也能将部分

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还能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但是呢，却也暗含着糖分和酒精带来的健康风险，因此适度品尝为佳，可千万不要大口大口喝起来没完。

好，接着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上备几瓶瓶装的矿泉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瓶身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焦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都由 PET 制成，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所以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的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的存放。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以下的这些细节里。第一，开封后的瓶装水极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的暴晒不会变质，但是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的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大幅的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第二，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常温的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啊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陕西浆水菜最有名的要数安康。安康浆水菜不仅当地人吃，连毗邻的四川、湖北一带也吃。安康浆水菜吃法很多，可以凉吃，就是把浆水菜切了

0: 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
1: 目标是为了什么？为了经济增长。只有大家的消费加速了，这个经济增长了，就业才会增长，财富才会增长，日子才能过好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你能够首先感知得到的。但传导时间的话，大约就是这个机构可能完成增资的这个流程，可能还需要3到6个月哈。然后信贷投放的这个效果也会逐步的释放出来，6到12个月的这种对于普通居民，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小微企业。它可能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会更大，就是普惠小微贷款的额度的约束可能会缓解，它小微企业获得这个融资条件改善啊，它的空间也会变大。
2: 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第一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网络开核等社会热点问题，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换结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4: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我们注意到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4: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极右翼政党在德国一周议会选举中获胜，震动欧洲。极右翼政党会在德国开启执政之路吗？我们稍后见。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身边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最近

0: 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都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今后旅客朋友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不必再费力寻找隐藏在角落里的小字儿“超售提示”。因为如果超售无法登机，补偿的标准呢也不会再是看人下菜碟的模糊协商。从8月31号起，随着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按期完成整改，那机票超售这一个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隐形坑终于被摆在明面上。
0: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通报，此前被联合约谈的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平台已经对照4项整改要求逐一落实，覆盖购票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和投诉反馈全链条。
1: 购票环节最大的变化是被动查变成必读确认。过去呢，超售风险提示常会被设计成浅色的小字藏在页面的一个角落，如今呢，东航等航司已经将超售规则纳入了全渠道销售的告知体系，川航等呢就会在 APP 和小程序中呢把它设为一级独立菜单。
0: 赔付环节补偿标准告别讨价还价，航司必须为超售旅客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并且不收取退改手续费和差价，各平台在订单详情页和售后通道清晰展示赔付标准和申诉入口。
1: 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5具遇难者遗体，仍有7人失联，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展开了精细化拉网式搜寻。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战绩。
1: 另外，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今天也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7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包括男单打世界第一辛纳和女单打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中国女篮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取得2连胜，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8强附加赛中，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 C组第3的波多黎各女篮，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晚上11点45分打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欧洲政坛的一个重要事件。9月6号，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以43.8%的得票率获胜，得票率较上届翻倍，而且席位上离独立执政只差3席，比二战以来任何极右翼政党都更加接近执掌德国州政权。那么这个曾经被德国情报机构贴上右翼极端主义标签的政党，为什么能够在这次地方选举中获胜？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个德国选择党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极右翼的民粹政党，它能够获胜，我觉得也是一个德国目前这个经济社会啊困境的一个折射，一个矛盾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啊，德国遭受了一个叫做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啊，所谓系统性社会危机，就是它经济啊，基本上是滞胀，完了呢，这个债务也是高了，不像过去的话，默克尔时候它是财政是盈余的，现在也是债台高筑，另外再加上有这个外来的难民啊。

0: 民对他的冲击，就使得整个社会啊失去了原有的建制派政党治国理政的，就是说一个是治国理政的能力可以说得不到公众的认可，二个呢整个社会啊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包括又援助乌克兰什么的，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撕裂了。在社会撕裂，大家对政府失去信心啊，政府面对一个公众信任危机的背景下，那么选择党上台就是必然的了。因为选择党它的主要的主张就是说是三反嘛，一是反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把德国害惨了，就类似美国特朗普的这个主张一样。二个呢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往更深入的方向走啊，甚至是不要欧元啊。三个呢就是反对接收这个难民啊移民。所以说总的说来呢，它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类似特朗普一样的，它是以这个打的这个就说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这么一个旗子，实际上是一个民粹的一种，就是狭隘的一个国家保护主义啊，它是属于这么一个政治主张。
1: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选择党会进一步从边缘走向政坛中心吗？包括向更多的地方、更大的范围，以及通过合作走上执政之路。赵俊杰研究员认为呢，这是必然的。
0: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啊，因为二战以后整个这个所谓传统建制派政党的这一套一个防火墙，二个呢刚才我强调的他的这套治国理政的这个体系啊，实际上已经是面临崩塌了。那么我们别的不说，你看那个2024年的时候，新一届的欧洲议会选举，三个代表欧洲右翼极右翼的这个党团组织啊，都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在欧洲议会里面已经占据了差不多170-180个席位啊，这个里面就包括这个选择党，也包括像法国的国民联盟。那么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这个马丽娜勒庞这个候选人呢，明年是马克龙是已经到期了。那么马克龙到期后，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目前看来应该是非勒庞莫属。只要在这个中间勒庞不出现什么幺蛾子的话，应该是我觉得第一轮也好，第二轮呢没有什么大的悬念。所以这种情况下，勒庞也上来了，选择党也是在边上，这是欧洲一体化两大国家是吧？现在这个意大利的兄弟党也是个右翼的，没有那么极右嘛，但是也是比较右翼、比较保守的这个美诺里领导的这个兄弟党，现在已经执政了1400多天了，已经打破了二战以后啊，意大利不管什么建制派、非建制派这个政党联盟执政的这么一个最长的时间。那么就反过来看，意大利老百姓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为什么德国、法国老百姓一定要对他们说不呢？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个大的这个政治气候是确实是整体集体的向右、向极右的这个方向转，所以这是未来欧洲这一两年来面临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裂变。
2: 选择党主张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带领德国退出欧盟。那么对于中国，选择党又有什么样的政策主张？这场德国政坛的政治地震会如何影响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走向呢？赵俊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0: 我觉得就说是选择党啊，他可能很多主张跟我们一贯强调的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互利共赢的这么一个外交合作的理念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只看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而不看到他，也就是我们观其言更要看其行。那过去意大利兄弟党在他没有上台之前，他也是美洛里也对外声张说，我上来可能必要是我要举行那个脱欧的公投，还不是脱离欧元区，他整个就类似英国呀，效仿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他曾经说过这个话。但是真正上了台，他之所以能够现在稳稳健健的执政呢，到下个月就满四年了，可以说是完整的一届政府的这个执政期马上就要来了。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他说是一回事，真正上了台以后，他做的又是一回事啊。虽然在这个对华关系上，他做出了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比如说把“一带一路”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合作项目终止了。当然呢，中间他也来为了修复，也派他的这个高官呀什么来跟我们强调啊，意思说这个东西有些成分可能是被美国所裹挟，必须要做给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看的。当然他还是希望跟中国有一些比较针对大的项目啊，再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他自己还是没有终止这种合作的势头。所以通过这些现象就看得出来，整个目前啊，欧洲的这个形势是实际上是被这个极右翼啊、民粹主义已经绑架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么中欧关系也好，包括这个像中德关系，肯定

0: 从我们意见性来说会出现一些波折啊，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即便选择党不上台，我觉得都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现在就对中国是弃风险，要脱钩断链啊，这种美欧的这种遏制中国这种意识形态，这种零和博弈冷战思维是仍然存在的。那么反过来，像因为极右翼政党上来以后，你像他的这个魏德尔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党主席啊，也是比较强势的。他恰恰在咱们中国留过洋，而且也这个在咱们的这个金融保险系统工作过，他对中国可以说也算半个汉学家，他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他跟中国这个出来以后，不会说因为他是极右翼啊，什么民粹啊，他就一定纯粹是为了维护他狭隘的这个国家利益，他就不跟中国友好交往，不跟中国务实合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观其言，更要看其行。有可能上来以后，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是经济有这个韧性，不会因为一个政权的变更，一个政党的这个上下台，就使得整个这个中德关系破局。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上来也会极右翼也会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务实的，你包括现在不要再支持乌克兰呀，这样让俄罗斯也喘口气，让德国跟俄罗斯，进而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我觉得他可能会推动外交有一些大的转变，这些未必对这个欧洲的稳定啊，对欧洲社会的这个安全来说未必就是坏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也是要把以前的那个思维，一说极右翼上来就是德国法西斯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区别。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近日日元汇率快速走升，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海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4: 哎，好的。我们看到日元从上周开始结束了前期长期走弱趋势，出现了快速升值的行情。从此前40年低位迎来显著修复，短线反弹幅度较为突出。从高位160点位一度下挫到接近152.5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本轮日元的走强核心还是源于日本国内政策预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最近也是释放出支持年内多次加息的政策信号。市场解读政府方面不再一味容忍日元持续贬值，对日本央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形成有力推动。与此同时，日本央行多位委员接连释放鹰派表态。部分官员表示不排除后续连续加息的可能性，本次九月甚至可能会加50个基点。再加上今天日本的公布一些实际工资等经济数据表现是明显好于预期的，这也为货币政策转向提供了一些基本面的支撑。当前市场完全定价九月一些会议开启加息，每日利差收窄的预期开始快速升温。
3: 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

0: 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

0: 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

0: 物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
1: 全要爱护他呀。
2: 对，
1: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说得好啊！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2: 是
1: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2: 又出去了？
1: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到维纳斯脑袋上。
2: 嘿，
1: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2: 这回你说什么？
1: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2: 怎么呢？
1: 往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2: 没听说过。
3: 生活里呀，总有不少啼笑皆非的经历，很多日常小事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笑点。下面这一段脱口秀呢，就把生活当中的趣事是娓娓道来，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买药经历》。

0: 大家好，我叫周奇墨啊。
1: 谢谢。
0: 说实话，我来参加节目呢，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我希望从此呢能赚点钱。我挺想挣钱的，其实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但一直没有渠道啊？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命运都很着急，说你倒是进呐，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那咱得走个形式啊。没有，没有钱，而且不光没有钱，有的时候呢我还得一直小心着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那个店员点点头，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说你吃这个吧，啊，这个是特效药，见效快。我一看那个价格，我说那个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啊，这个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啊，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啊，不吃是吧？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他说啊这个也灵。我当时就很恍惚，我想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那个店员问我说你咳嗽吗？我说有点咳嗽啊，那得配个止咳的啊。发不发烧？我说我倒是不烧啊，那得配个退烧的啊。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没有一盒是感冒灵。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我能看见感冒灵就静静的在下面放着。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灵。当时想怎么的，现在买药是得抢吗？啊，说得哪天半夜拿把菜刀过去给我，不是钱，感冒灵。然后你看你脾气这么大，你是肝火太旺，你知道吗？你这个特效药你去一下火。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所以我想怎么办，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心。比如我进去以后呢，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对吧？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

0: 我说啊，随便看看。你想买什么药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你有什么病啊？你看我像有什么病啊？他说不知道，但你肯定有病是吧？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越来越飘渺。到了第十句话以后，他已经崩溃了。可是存在先于本质，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你到底要干啥？
1: 我拿块感冒灵，
0: 给你不就完了？
1: 肝火有点旺。其实说实话，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对吧？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因为父母特别舍得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包括学英语什么的。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 pad 在那儿学英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父母带他去那儿，知道？关键他第二天怎么跟同学吹牛，你知道吗？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学了一晚上英语。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上面会显示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坐着一桌老外，背对着这个小孩。在这桌老外听来，就感觉是你中国人坐在酒吧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哎，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吗？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没有人，夏天，没有人喜欢。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这小孩一下就愣住了，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我一抬头发现啊，那边有个老外，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为什么？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点到了下一题。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那个老外 ，Yeah. 然后那个软件，好，谢谢大家，谢谢。
2: 开怀大笑之后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百态。人生路上有求学追梦的拼搏，也有柴米油盐的感悟。不管是学子崭新的起点，还是普通人踏实前行，酸甜苦辣皆是人生滋味。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带来的京东大鼓《品味人生》。

我唱一回呀、啊。人生在世几十年。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户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露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1.5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起垄作畦，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

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膜，摘除下部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高温强光时段，陆地栽培可以覆盖遮阳网，降低温度并且减少日灼。黄瓜根系浅，需水量大，但是忌积水。缓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抽蔓期保持土壤湿润。开花坐果期需水量增加，但是浇水不宜过勤，防止土长。盛瓜期进入需水高峰，每3到5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到80%。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导致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保护地栽培推荐采用膜下滴灌，既节水又可以降低棚内湿度。黄瓜采收期长，需要持续的供应养分。定植缓苗以后呢，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促苗。根瓜坐住以后呢，每亩追施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盛瓜期，每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是水溶肥8到10公斤。同时，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磷钾元素，延缓叶片衰老，延长采收期。第四，植株调整与花果管理。黄瓜蔓生性强，保护地栽培应该及时吊蔓，将主蔓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蔓体分布均匀。主蔓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蔓，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蔓接瓜。当主蔓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蔓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蔓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绽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

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粪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基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
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

0: 汉封后笑了。
1: 你笑什么？陛下，我笑的是蚩尤真是个短命的魔鬼。
0: 哦，此话怎讲？
1: 陛下，蚩尤有本事，有能力，把天下打下了大半，把这么一座美丽富饶的轩辕丘霸占下来，按理说应该对这里开发修缮，使其继续为他所用，可是他没有，他夺取而不维护，占领却不修缮。哼，由此可见，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不会长久占据此地，所以我说他是短命的魔鬼。轩辕听了也苦笑了两声。两人刚走进院子，后边一阵急促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常仙快步赶到。常仙，城内情况怎么样？
0: 回陛下，现在城内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击毙敌人2200多名，俘虏2700多人，缴获粮食无数，柴草15垛，牛900头，羊13000只，猪6000多。哀汤的副将，就是那个夜入皇帝宫盗取阵图的草上飞卢飞，已经被活捉。
2: 哦，轩辕说把卢飞抓住了，怎么抓的？
0: 这事情奇怪得很。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抓住卢飞了，士兵在打扫街道的时候发现路口倒着一个人，这个人全身一丝未挂，后脑勺有伤，我们还以为啊是老百姓的，
3: 敲开附近老百姓的门，叫他们来辨认，
0: 这些老百姓都晃脑袋说不是，我们就把他放在大街的路口了。正赶上士兵押着俘虏打那儿经过，这些俘虏看见这位嘀嘀咕咕的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就让俘虏停下来问他们，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有个俘虏说认得，他就是副将卢飞。我们这才知道本次抓住最大的敌将将领就是盗阵图的草上飞。
2: 哦，
0: 谁把卢飞击倒的呢？要记大功一件。是啊，现在也没人承认卢飞是被他打倒的，这位怎么躺在那儿，谁打的，现在一无所知，真是个谜。轩辕和封后都觉得奇怪，是谁干的呢？
1: 常仙说不用问了，肯定是老天有眼，天神相助，也许天上降雷给劈倒的，也不可知。
0: 不会昨晚上有月亮没下雨，怎么会遭雷劈呢？
1: 哎，陛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干打雷不下雨，这是有的。
0: 冯后说，好了好了，既然卢飞被擒，这是好事儿。咱们该审一下啊。
1: 甭审了，到现在还没醒呢。我们让巫医看了看，说这个人呢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要拿现在话说，他是脑震荡。
0: 这位草上飞一时半会儿飞不了，不但不能飞，醒都是个问题。
2: 那好，派人看着他。
0: 是。常仙领命刚要走，
1: 轩辕说，常仙呐，辛苦你了，不过能者多劳，我们不能在这歇兵，在这里先留下3000兵，其余人按照原定的办法迅速向东南推进，尽快与大梁和大臣的部落兵会师啊。
0: 陛下放心，臣一定不辱使命。常仙说罢转身飞奔而去。封后和轩辕目送常仙走了，转身进了院子，推开上房的木门，就见靠北墙有一张桌子，左右两侧有席榻坐垫，旁边一名侍卫说，这是敌人的将领府。
1: 呵，封后看了看好气派的房屋啊，
0: 轩辕丘的建筑也就是这一处保存完好。哦，里边还有屋子，里边还有内室。
1: 他们走了进去，轩辕说，当年我和父母就住在这里，

0: 封后听了，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是啊，这真可谓物归原主了。轩辕说，可我父亲再也看不到这里了。说到这儿，泪水模糊双眼。封后一看这勾起轩辕的伤心事，十分不安，赶紧把话题岔开。陛下，蚩尤兵性情残暴，残酷无情，如果襄城被打开，后果将不堪设想。轩辕听到这儿，擦擦泪水说，是啊，我们得赶快派兵，可是不知道黄河渡口的敌兵情况怎么样。就在这阵儿，立木腾腾腾走进来，陛下，我已经将黄河附近的敌兵全部消灭。
1: 好啊，
0: 立木啊，你辛苦了。他一看立木身上布满了灰尘和血迹，快到院子里把脸上灰尘洗一洗，我还有重要任务交付你办。
1: 什么任务？陛下你说吧。哎，先去洗脸。嗨，脸什么时候洗不行？
0: 李牧啊，陛下让你洗脸，你还要抗旨吗？
1: 好，我洗脸真麻烦。来呀，快给我打水。
0: 轩辕封后见此情景笑了。
1: 李牧出去的麻利回来也快，陛下我洗完了。俩人一看，噗呲全乐了。怎么还不如不洗，这一下成了五花脸了。用水把那血迹和尘土混合到一块，一道一道的。你这脸怎么洗的？哎呀，陛下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0: 轩辕一想也不让他洗了，告诉封后，你说吧。封后说，立木，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援救秦川。
1: 救秦川？
0: 对，你带战车1000辆，步兵30000，弓弩手4000，去消灭赤木拿的敌兵，然后呢直接渡过黄河向东推进，届时我将与黄河北岸会师，你在这吃完饭便可出征。
1: 立木一听让自己去救援秦川，非常高兴。好啊，既然如此，吃什么饭？我这就动身。
0: 他也不顾轩辕封后的再三挽留，快步如飞走了。
1: 君臣二人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来到街面。此时日上三竿，现在的街面呢，发现情况不一样了，很多老百姓出来了，说这轩辕丘内由于赤木拿破城时对百姓进行屠杀，保住性命的已寥寥无几。十几年来，这里百姓受尽了蚩尤兵的残酷压榨，终日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昨天夜里突然听见震天的杀声，吓得惊慌失措，有的夺门而跑，更多的是全家抱作一团，躲在墙角不敢动弹。直到黎明，战斗结束，才听见外边有人敲着竹筒子宣读安民榜文，说是皇帝轩辕领兵打回来了。老百姓都半信半疑，也有那比较胆大的打开门往外边看了看，又仗着胆子到街上，发现士兵在打扫战场，号坎穿戴和蚩尤兵不一样，上前一询问，这些当兵的客气得很，告诉我们是轩辕皇帝的兵，蚩尤兵被赶跑了，轩辕丘又回到我们手里了，你们不要害怕，都出来吧。
0: 这位一听是真的，赶紧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然后通知左邻右舍，时间不大，整个轩辕丘

0: 我共同努力。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妈，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5: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延庆区专场活动举行，区领导值守12345热线，群众急难筹盼接见急办；区政协举办京华议事厅议事协商活动，推动实在延庆品牌体系建设，加快餐饮行业消费新业态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为地

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要凝聚侨心，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分群体灵活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建好用活区海联会、港澳台侨联谊会等平台载体，润物无声，久久为功，强化联谊交友，不断增进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汇聚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文物保护、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人才引育、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侨胞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加大侨界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与海外重点侨团、商会的联系，搭建侨商侨企对接平台，引导侨界人士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力量、彰显作为。要维护侨意，提升侨务工作质效，区委统战部要督促指导各级党委组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协调支持各部门、团体、企业主动开展暖侨助侨活动，不断完善涉侨诉求收集反馈机制，用心用情解决侨界群众在创业就业、生产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广大侨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生活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参加“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延庆区专场活动，了解我区接诉急办工作情况，并现场接听来电，会商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深层次推进接诉急办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姚磊，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陈德宝参加，区领导马红环、管小丽、胡巧丽、曾博一同接听热线电话。当天，余波一行先后听取了关于延庆区2025年、2026年接诉急办工作情况的汇报，了解了城乡建设类、农村人居环境类、住房及配套类等方面诉求办理情况，随后接听市民来电。面对群众诉求，余波详细询问具体情况，一边耐心答复，一边记录要点，并表示会抓紧核实情况，加快办理进度，尽心尽力推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过程中，余波还对2026年以来办结未解决工单进行跟踪回拨，确保形成工作闭环。在下午2:30到3:30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区领导及相关部门单位、街道乡镇主要负责人化身为接线员，值守在电话机前，共接听来电34件，回拨13件，内容涉及农村管理、住房保障、拆迁腾退等多个方面。接听热线后，区领导与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现场商议接听诉求解决办法。在治理大家谈环节，区水务局、乡宁乡负责人和市民代表围绕提升接诉急办工作质效、深化主动治理和未诉先办、促进共建共治等方面依次做交流发言。余波感谢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对延庆区接诉急办工作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说，接诉急办是检验为民服务成效、彰显基层治理水平的

0: 红三军团三个师不足12000人，和敌第五师在第三防御地带形成对峙。29日，敌三个师另一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集中攻击三军团13师阵地，红15师寡不敌众，被迫于当晚撤向瑶方地区。当日晚，博古李德来电，兴国告急，令13师火速增援，你们一定要坚守，已令1军团15师星夜赶赴援你。彭德怀看手下只剩下2个师，长叹一声，
1: 拆东墙补西墙，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0: 说罢，彭德怀泪眼望向门外漆黑的夜空，一个姿势保持了很久。子夜时分，杨尚昆走了过来。
2: 王总啊，15师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迎晨主力可参加战斗，他们2天2夜竟走了近300里啊。
1: 是我们的红军不能打吗？为什么就不能变一变？
0: 8月30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刚轰炸完毕，程夜暗预先运动到红军翼前阵地前沿约300多米处隐蔽集结的6师18旅，以迅雷之势，在红军尚未投入阵地时，突然间攻占了宝峰山一带阵地。彭德怀为避免崩溃性溃败，急令3军团主力和红15师撤出翼前，退向同江小松市一带。30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翼前，为期3天的翼前保卫战以红军败退告终，红3军团和红15师伤亡干部452人，战士1900余人，损失接近广昌战役的一半。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单纯阵地防御加短促突击的消耗战，红3军团的精华几乎丧失殆尽。东方集团在东线却打了一次胜仗。彭德怀、杨尚昆率领3军团和5军团一部，严格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翼前地区与陈诚的北路军血战的时候，敌东路军李延年第4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敌东路军的计划是先占领汀州，而后会同北路军和南路军会攻瑞金。负责抗击这路敌军西进的是红1军团、红9军团和24师，统一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东方集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温方地区求歼该敌，完成阻敌西进的任务。他们之所以敢采取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个原因是有朱德在瑞金为他们撑腰。因情势越发危急，沉默了很久的朱德终于爆发了。
3: 敌人分几路袭来，全由你们指挥，你们也太劳累了吧。我好歹是个军委主席，总该负起一定的战争责任。东线战事由我负全责，出了问题我上军事法庭，这样你们也好集中精力指挥北线作战。
0: 博古李德见局势已非，也巴不得此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承担一些责任。这时朱德就取得了对东线战争的指导权。林彪、聂荣臻早把目光盯在温方这个地方了。温方是李延年等部由彭口进占汀州的必经之地，距彭口10公里，沿途均是谷地，两侧高山连绵，村落附近较平坦，南北又系山地，可以隐蔽大部队。8月26日，朱德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于30号集中彭口、毕州，准备向和田、汀州进攻后，亲自撰写这样一份电令：
3: 敌军团并15师会同第24师，在彭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9军团为预备队。
0: 林彪、聂荣臻接到电报，十分惊讶又喜出望外。博古李德取得军事指挥权后，下发各种命令，都以朱德名义，所以这份仍属朱德大名的电报，并不能证实是朱德亲笔。林聂惊讶的是，这份电报一反往日电报的那种琐碎、细致、刻板、无变，只是给了一个作战地域，他们感到喜出望外，是因为这一仗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真正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4: 把他们诱进来的，没想到真能好好用一用这个天然战场。敌人这次是保

0: 论是滚动推进，要是换成长驱直入，吃他一个师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应派一个师到朱宗岭、萧方、桥下一线，迅速构筑工事，诱敌深入。
1: 让24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去诱敌，衣服穿杂一些，不要把敌人吓跑了。19军团4个师，迅速从安沙、宁化地区出发，秘密南进。29日前在南山、大田屋、同方一带隐蔽集结，等候李延年。我们的指挥位置放在温方之西松毛岭。
0: 就这么下命令吧。
2: 8月30日，李延年令36师守备连城，集中第3、第9、第83师准备经温方向汀州前进。林彪、聂荣臻见敌已到彭口，又令负责诱敌的24师主力撤出同红二师组成的左翼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前亭和桥下之间地区。红一师为右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上举西附近。红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邓方、萧方之线。30日夜，红军各部秘密进入各指定集结位置。因诱敌前进的红24师经过伪装，国民党军误以为汀州以东地区已无红军主力，胆子顿时壮了许多。加之几个月来重复着堡垒滚动的战法，部队已感乏味，急躁情绪日浓。第3师师长李玉堂突然改变每日只前进3-5里的原定计划，令第8旅进占温方地区。8月31日晨，少将旅长徐永相亲率3个团约4000人由彭口出发西进。此次他们行进速度很快，中午就赶到了温方地区，已远离其原堡垒区和主力部队。林彪得到报告后也不再和聂荣臻商量，
1: 令24师迅速隐蔽迂回至杨方围、马骨头之间，切断敌人归路，并攻敌右翼。9军团绝对轻装出发，速经大平坝、吴家峰向曹方进攻前进，保证24师左翼安全，并协助攻敌。1师2团插至8前亭、杨背，切断曹方、温方间敌人的联系，并获24师右翼。1军团主力由西南两面向温方之地攻击。
0: 路是多走了一些，可能把敌人抓住吃掉，这点道理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呢？
2: 31日晚9时，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将敌徐永相第8旅包围于温防地区。次日拂晓，国民党第8旅已不复存在，近4000人被歼于温方，只有旅长徐永相带几百人脱逃。蒋介石当晚看到战报，十分懊恼，生怕此战会引出连锁反应。
3: 这个许旅长还有脸苟活于斯，让蒋典文把他毙了。李玉堂这个中将师长是怎么当的？昨天蒋维上秀带一个团戴罪立功。
2: 蒋鼎文遭此大败，又接委员长严令，大为震惊，即令第9师并指挥第3师余部为主攻部队，第83师为预备队，向温方反扑。9月3日晨，敌第9师先头部队第50团已进至温方，其余部队迅速跟进。林彪、聂荣臻一看第50团位置突出，杀心又起，即布置对第50团进行围歼。激战至当日16时，歼敌50团大部。在敌后续部队赶来后，红军撤出战斗。温方两战，红军仅以700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2000多，俘敌2500余，缴获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药11弹。林彪、聂荣臻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无不得意地写下，
1: 苦战一年，

0: 我想让全家人在一起。你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马上就可以实现。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就想明白了。第二天，他带着姐姐、侄子和爱人过来跟我告别。谢谢你，这趟北京我没白来。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0: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

0: 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双向六车道新路通车，为何周边居民更忧心了？
3: 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太平庄北街是回天地区规划建设的横向主干路，也是五通五畅骨架路网的关键一环。今年五月，澳北公园西路以西路段终于拆除围挡通车，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可周边居民却高兴不起来，车速快，事故多，噪音扰民，孩子上下学过街也有安全隐患。一条新路为何通车反而添了新烦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4: 住在太平庄北街附近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今年五月，太平庄北街北澳公园路以西路段正式通车，双向六车道，路面条件确实好了。可大家很快发现，这条路是在不具备完整配套的情况下部分开通的，没有测速，没有抓拍，没有鸣笛管控，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全和噪音双重问题。
3: 但实际上是它不具备开通条件情况下，电子眼这种限什么鸣笛噪声，然后限速什么都没有情况下，它开通了，才导致了噪音和安全的问题。
4: 道路开通之初，交通信号灯、监控抓拍设施都不齐全，很多大车在这条路上开得飞快。从五月份通车到现在，王女士亲眼见过，听邻居说起的剐蹭追尾事故就有好几起。
3: 这条路出事故其实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走的时候经常会在这条路上看到地上那种车子的碎片，而且大车我刚才也给您发视频，之前刹车都不踩的，就现在我们一轮又一轮的投诉，现在偶尔交警基层巡逻的还能来管一管，但是他们走了，这个事情又发生，就是治标不治本。
4: 安全问题之外，噪音是压在居民心头上的另一块大石头。王女士说，道路沿线有华龙苑中里、紫金书院、紫金新干线等多个住宅小区紧邻路旁，部分居民楼距离马路最近的地方不到3米，白天车辆穿梭不停，到了深夜，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偶尔的鸣笛声更加刺耳，关窗也挡不住。9月7号，记者来到王女士家中实测，在5分钟的测量时间内，监测软件显示的平均数值为69分贝。
3: 摩托车来炸街，甚至之前我不知道是网红还是什么来拍视频在这炸街，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我就想着孩子我们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他们怎么午睡怎么上课呢？
4: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目前开通路段道路宽阔，通行顺畅，但周边居民不认同这样的宽。另一位居民张女士出示了一份2010年的规划文件，按照最初规划，道路断面是中间16米机动车道，两上两下4车道，两侧各2.5米侧分带，6米非机动车道，3.5米人行道，但实际建成的是

0: 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达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

0: 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1: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0: 安宁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2: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所以我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0: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3: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4: 走进福茂会。
5: 2026年福茂会今天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提前探营，目前首钢园各展馆已全面就绪，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请听报道。
6: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1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菲菲介绍，这3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5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7: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6: 本届福茂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8: 这也是福茂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6: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8: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像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6: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9: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别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6: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金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10: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6: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11: 新闻广播消息，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昨天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永定合集新添置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依托专业气象服务信息推出落霞概率预报，方便人们来到永定河畔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发布会推出了石景山区10大惊喜文旅

0: 地标，其中石景山本山、北京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法海寺串联起文化长卷，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勾勒出松弛鲜活的城市图景，首钢高炉、首钢滑雪大跳台绽放出城市更新的澎湃动能，永定河堤与新首钢大桥定格了京西发展的时代意象，共同铺就出石景山的城市惊喜图景。
1: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儿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的报道。
2: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3: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2: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0,000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区委教育工委书记王志佳介绍说，
4: 15开局，我们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运营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2: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已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5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5: 首儿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两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2: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晚上11点起，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据了解，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整体已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15.4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除隐患，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工程核心任务为重新施作应力吸收层，可有效延缓基层反射裂缝发展，实现隔水防渗，解决路面开裂问题，大幅提升道路耐用性与通行舒适度。针对施工影响，夜8路、夜29路、52路、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具体调整信息以

0: 件显示的平均数值为69分贝。
1: 摩托车来炸街，甚至之前我不知道是网红还是什么来拍视频在这炸街，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因为又宽又阔，然后这边又没有摄像头，又没有那个电子眼，然后就跑着来炸街。我就想着孩子我们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他们怎么午睡，怎么上课呢？
0: 另一位居民张女士出示了一份2010年的规划文件，按照最初规划，道路断面是中间16米机动车道，2上2下4车道，2侧各2.5米侧分带，6米非机动车道，3.5米人行道，但实际建成的是3上3下6车道，非机动车道只剩3米宽。
2: 道路太宽，慢行的空间也不足，现在就是车辆很快，学校都在马路南侧，还有一个幼儿园，附近居民的那个小区孩子上学都要过这条马路，过街风险是很大的，这个就是很危险的。
0: 记者沿路还发现，路口信号灯杆虽然已立起，但指示灯并未启用，沿线几个主要路口靠简易的移动式红绿灯维持通行，路边虽然竖起了限速30公里禁止鸣笛的标志牌，但记者观察发现，过往车辆车速普遍偏快，约束力有限。居民们说，这些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对照规划批复，保障行人通行空间。
1: 就如果改成4车道的话，给到非机动车路更宽，因为这条路的非机动车特别多，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非机动车道像现在一样被挤到主路上来这样的危险的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会更安全一些。
0: 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昌平区霍营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道路目前还没有修缮完成，也尚未移交到街道。
3: 因为他那条路还没修缮完呢，可能是他现在也没移交到我们这儿，您知道吧？
0: 那么道路从4车道改为6车道是否合规？记者联系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方回复，设计方案批复仅对标准横断面形式进行描述，实际方案会结合道路现状、沿线用地规划、交通功能需求等因素统筹设计。市规资委昌平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4: 目前该道路工程尚在实施阶段，关于该道路实施及临时通行阶段的管控措施等建议进一步咨询区城管委。
0: 随后就车道增加一事，记者又联系到了昌平区城管委，对方回复说，
5: 已经实施的断面是符合我们的规划相关要求的，充分考虑居民的安全出行的问题，对规划断面有微调。
0: 这位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正在推进道路设施的完善工作，已加装禁止鸣笛和限速标识，下一步将尽快安装电子抓拍设备，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对于居民反映的噪音问题，工作人员建议小区方面可自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环评检测。一条判了多年的路通了，本是民生喜事，可居民心里却不踏实。规划合规，设施在补，是部门给出的答案，但车速快、噪音大、孩子过街险，是周边居民真实的感受。符合标准和住得安心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倾听

0: 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广大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的一把标尺。他要求延庆区相关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在担当作为上持续聚力，继续加强与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联络沟通，预判前置，多方联动，整体提质，不断提升响应民意的速度、精度和温度，切实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小事、一个个治理细节之中。要坚持由解思维，在靶向施治上持续发力，坚持点上攻坚与面上治理相结合，加强各领域诉求规律性分析研判，对已化解问题定期回头看，对新生诉求动态跟进，一件件抓，一件件办，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工作导向。要提高治理水平，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加力，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成熟经验从盆景变为风景，把分散治理力量拧成一股绳，推动公共服务、社区自治、社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成。余波表示，延庆区将严格对标全市接速级办工作总体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人民满意，聚力破解难题，全力推动延庆区接速级办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回应人民群众期盼，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大局。记者段帆、张怡凡报道。近日，区政协已推动实在延庆品牌体系建设，加快餐饮行业消费新业态发展为主题，举办精华议事厅议事协商活动，组织区政协委员、行业达人和乡镇餐饮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等多方代表参加，开展面对面协商研讨，为延庆特色餐饮品牌培育、消费业态升级、产业融合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 专家田间授课，
2: 教授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户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落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1.5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起垄做齐，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

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一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渗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1到2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

0: 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病害发生概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